0: 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4: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3: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4: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羊。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

穷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新愚公移山》，作者阿子，朗诵昊天红叶。
1: 如果门前有座大山，你是选择绕行，还是视而不见？
2: 如果心中有座大山，你是选择推倒，还是沉默寡言？
1: 请你翻开《列子·汤问》，那个叫愚公的老人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2: 你听吧，挖山的锄头震地动天。
1: 你看吧，挑土担石的步履日久弥坚。
2: 而那个叫智叟的人却嘲笑着挖苦着，他从不相信改地换天。
1: 但愚公知道踏石流印，水滴石穿，知道根深叶茂，玉树参天。
2: 愚公说，让大海感叹必须比大海更加蔚蓝浩瀚，让高山仰望必须成为更加雄伟的高山。
1: 在这世上，被打败的是短浅的近忧；
2: 在这世上，不能打败的是永恒的信念。
1: 你若挺立，谁也不能将你压倒；
2: 你若前行，谁也不能将你阻拦。
1: 即使处处泥泞，即使步履蹒跚。
2: 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向着太阳出发，鼓足勇气，铺一条康庄大道，跃马扬鞭。
1: 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跨越重重难关，我们一起奋斗，锦绣江河，破浪扬帆。
2: 愚公说，有扇大门，只有信仰信念才能解开密码，有条大路，只有坚信坚持才能敢为人先。
1: 来，我们一起站在群峰之巅。
2: 有一种信仰叫做坚韧不拔，
1: 迎难而上，
2: 勇往直前。
1: 有一种精神叫做百折不挠，
2: 同心协力，
3: 愚公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在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作者欧震，朗诵英奇、志成。
2: 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面孔，因为汗水的流淌而格外生动。这滴汗水是浑浊的，有脚下泥土的味道。这滴汗水是苦涩的，有远方大海的味道。
3: 我多么熟悉这张流淌着汗水的面孔，就像我深沉坚韧的父亲，就像我情同手足的兄弟。
2: 我能感受到这滴汗水的温度，它是滚烫的，凝聚着心底的火。
3: 我能看得出这滴汗水的色彩，它是鲜亮的，闪烁着青春的光，它润滑着时间的齿轮。那些大大小小的组合，让它们旋转，旋转在年年岁岁，
2: 年年岁岁，
3: 旋转在日日夜夜，
2: 日日夜夜，
3: 旋转在分分秒秒，
2: 分分秒秒。
3: 于是，在岁月的回音壁上，我听到了劳动的号子，淹没了沉重的叹息，铿锵的誓言汇入到创造的交响。
2: 我听到了机器的轰鸣，钢铁的撞击，启航的汽笛。
3: 我听到了果实的爆裂，城市的拔节，梦想的喷薄。
2: 这是一滴汗水，它分泌出生活的艰辛，它酿造着日子的甘甜，它点亮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家庭温暖的明灯。
3: 这是一滴汗水，它不是童话，它挂在黝黑的面孔上，仿佛夜幕里的星星。
2: 这是一滴汗水，它书写着传奇，它流淌滑落，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标注着我们这个时代豪迈的人生。
3: 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另一条河流，如同长江、黄河在辽阔的土地上奔腾。
2: 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美丽、健康、幸福的祖国。它在蔚蓝的天空下，在和平的阳光里微笑。
3: 我看到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着祖国的每一寸锦绣。
4: 我们看到了
3: 无数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着祖国的每一寸锦绣。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下面请听诗朗诵《中国梦·劳动美》，作者朱海，朗诵奇迹子诺。
2: 当五月的春风吹开所有待放的花蕾，徜徉在花海中的你也应该为这春的季节而骄傲，因为这里的每一朵绽放都与你有关。争奇斗艳花开的国土承受了你太多的汗水，多少年我一直把你真心的追随，在这春意盎然的花开五月，我要大声地喊出你的名字，光荣的劳动者。喊你是为了告诉你，你比所有的春天都要美，
1: 你比春天都要美。你定制了中国道路，辽阔壮美。当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带来雪域金顶的余晖，当世界上最快的动车驰骋在大江南北，当四通八达的地铁在我们的家门口闪回，当高速公路航空港串联起曾经荒芜的版图，我要大声地为你赞美。你的高度，你的险峻，你的艰难，你的豁达，都让所有的后来者由衷地赞叹，追梦者的足迹真美。
2: 你比春天都要美，你锻造了中国精神，旷世大美。当我走在三峡大坝那巍峨的怀抱里，我激动的心就像高涨的水位，在光电转换中尽情释放了青春美。那跨越万里长江的滚滚动能，正以清洁能源的名义为地球疏解愁眉。你看那一座座万家灯火的新城镇拔地而起，那一个个现代创业产业区比翼齐飞，你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奔腾，叩开强国的心扉，让所有的观望者都感叹筑梦者的拼搏真美。
1: 你比春天都要美，你汇聚中国力量创造完美。我在大漠戈壁聆听你，从遥远的太空传来乡音萦回。我在蓝色海洋见证你，和平的驰骋伴随着你战舰神威。我在世界各地品味你，你古老的文明，时尚的创意，可爱的中国，当有一天你每一寸的土地都成为创新者的出发地，我相信整个地球都会说，圆梦者的境界真美。
2: 一个激荡百年风云的中国梦，因为你坚定的信念，奋斗的道路才百折不回。一个追逐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因为你勇敢的担当，平凡的生活才越来越美。从王铁人一声怒吼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到许振超的创新工作法令世界同行敬畏，从石传祥身背奋斗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到郭明义献血善举帮助失学儿童挽回校园的明媚，一代又一代的劳模，中国职工的榜样告诉我们，劳动者的精神真美。
1: 有人说，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实在是太苦太累，等待着一夜暴富，等待着天上能掉下馅饼的机会。也有人瞧不起这日复一日简单甚至是有些繁重的劳作，怕那样的生活会落伍时代，耽误自己而一生后悔， 总想着举起酒杯与成功干杯，害怕失败，吝惜哪怕一滴该流的汗水。
2: 朋友，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存在。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与每一个渴望幸福的人息息相关。这个答案不平凡，与中华未来的兴衰同在。这个答案就在每一个劳动者方阵。这个答案来自挂满奖章的劳模们。中国梦，劳动美。
3: 中国梦，劳动美。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请听诗文，五月那一抹淡淡的月光。总是在夕阳炽热的眸子里，久久思索，怀念，凝望。那缤纷的晚霞，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芒，锦缎一样的华丽，书写温暖的诗行。五月，春风拂面，席地感受软软的青草，感受绿色充满温情的体温，我竟然想起了月光，那一抹淡淡的月光。喜欢在五月的星空下，在弥漫着温馨浪漫的小径独立行走，寂静的风，寂静的草，寂静的花，寂静的树，一切那么寂静，如同我此时的心情。清凉的风撩起我的发丝，月光轻柔地泼洒一地，我的影子融进了月光。走在林荫小径，月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把光细碎地映在我的脸上。这样的夜晚，忘却城市的喧嚣，忘却惋惜和失望，把心融化在月光里，把幸福和快乐挂在月牙上。心会荡漾起柔美的旋律，谱写浪漫的乐章。走进夜色，月光被一抹闲云遮住，一丝落寞的微风掠过，竟然会扰乱本来平静的心。黑暗中，我急切地寻觅月光，我知道它一定静静地栖息在云雾里，期待我焦灼的目光。陌生的路，哀怨的云，忍辱负重的风，都在寂寞中期待月光。倘若五月没有了月光，我该怎样面对叹息？怎样擦拭湿润的眼睛？怎样坚强地梳理悲悯的遥望？此时，多想月光挥洒，借助那一抹光芒，整理无奈，梳理心情。月光下，那些勇敢的小草竟然在笑，他们总是笑对尘世，枯荣一样。五月

那一抹淡淡的月光，承受着从寒风中走来的痛苦，驱散了哀伤。它用清澈的柔光弥补太阳的光芒，尽管它不及阳光灿烂，但是它依然妩媚辉煌。我不该在五月里忧伤彷徨，走进五月，让温纯的月光把心点亮。啊，五月的月光那么温暖明亮。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下面请听诗朗诵《五月》，作者李俊德，朗诵文涛、沈晴。
0: 大地的五月，禾苗的青春期，
2: 冬小麦抽穗灌浆，桃李杏挂果压枝，
0: 一幅幅劳动的油画展现着万物的勃勃生机，
2: 满目绿色为天地打气，热烈的五月容不得半点消极。
0: 五月，劳动的圣日，春琴的光彩，一切都那么现实。
2: 迎新春的壮志，在五月都长成花花绿绿的诗句。
0: 除旧岁那沉浮往事，早已被春雨刷洗。
2: 五月，人生将迎接更加壮观的、更加红火的夏季。
0: 五月，看着自己的双手是多么有力。
2: 五月，看着自己的双脚该走出怎样的奇迹。
0: 五月的大地与时俱进，秋天才会有金色的果实。
2: 五月的人生扎扎实实，就经得起酷暑天的狂风暴雨。
0: 五月检验劳动圣日，财富是劳动，劳动是财富。
2: 不劳而获，永远都该予以鄙视。
0: 让五月变成歌颂劳动的警句，
2: 会促使亿万心灵变得

0: 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

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0: 之声，气候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1: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

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5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黑山县调研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5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在打牢事故预防基础、稳定交通安全形势上持续用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感。锦州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五一假期，东方华帝城湿地公园人气爆棚，凭借生态湿地风光与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辽西假日旅游热门打卡地。庆五一，福塔良方中医庙会、古塔公园中医药文化游园会精彩开启。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黑山县调研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克武来到辽宁鸿运8道壕煤矿，深入了解企业运行和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细抓实安全防范措施，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在小东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厂，刘克武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污水处理等情况。他强调，黑山县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以坚定的党性修养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抓实污水处理厂达标运行，以标准化管理持续优化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刘克武还来到小东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垃圾中转站建设现场，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面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基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速垃圾中转站项目建设，完善垃圾收转运体系，全面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水平，以实干实效推动生态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调研中，刘克武强调，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地区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工业强县，一手抓农业富农，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和生态保护之弦，推进管理标准化、精细化、网格化，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强化党建引领，狠抓工作落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以更扎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全力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5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在打牢事故预防基础、稳定交通安全形势上持续用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感。刘克武分别来到临海市辖区朝锦县、京府县、大养县的多个重点路段和事故隐患治理点，现场查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隐患治理情况，深入研究区域和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刘克武指出，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确保节日交通运行安全畅通。要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隐患，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严查三超一疲劳、醉酒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科学增设临时监控、警告标志等管控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刘克武强调，要在推动综合治理上下功夫，织牢织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网络，用严细管理兜牢安全底线，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充分发挥各级管理组织作用，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基层、基础和基点上，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参与交通秩序维护，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要在整改风险隐患上下功夫，聚焦人车路起四大要素，全面排查整治事故多发路段风险隐患，加强重点路段和事故隐患治理，严惩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在强化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创新宣传载体，拓展宣传阵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交通文明、平安出行的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维护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孙德胜参加调研。5月1号，我市在中心渔港渔政执法码头举行“亮剑2026海洋浮渔浮技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5月到8月是海洋生物产卵繁殖、幼鱼生长的关键时期，实施浮技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对禁渔期违规捕捞作为作出最严厉处罚规定，为浮技休渔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本次行动坚持海陆联动、全域管控，严格落实船进港、网封存、人伤案要求，联合海警、公安、海事、市场监管等部门

0: 构建海岸一体快速响应执法格局，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及配盗违法行为，严防非法渔货物流入市场。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负责人表示，浮休期间将严格执行24小时驻港监管，联合多部门执法，严厉打击偷鱼、涉鱼、三无船舶非法捕捞等行为，以最严态势守护锦州渔业资源。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休渔期间，我市将通过严格执法与普法宣传，引导渔民自觉守法，全力保障浮季休渔秩序，推动我市海洋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五一假期，东方华帝城湿地公园人气爆棚，热力全开。凭借生态湿地风光与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辽西假日旅游热门打卡地，全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记者在东方华帝城景区看到，创新推出的湿地游戏沉浸式古风游园盛宴，打造汉服体验、古风集章、萌宠互动、湿地游船等多元项目，吸引大批市民及京津冀、内蒙古等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景区内芦苇青翠，水波粼粼，游船穿梭其间，游客或漫步栈道赏候鸟齐飞，或乘电瓶车环湖观景，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除生态观光外，温泉内碳酸浴、玫瑰浴等多种汤池人气高涨，汗蒸、盐浴等休闲项目让游客尽享放松。亲子家庭扎堆萌宠互动区与淘气堡，欢声笑语不断，古风巡游、 NPC 互动打卡等活动氛围感十足，游客身着汉服游园打卡，沉浸体验国风魅力。东方华帝城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实施观景加体验加康养多元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日生活，更擦亮了锦州生态文旅名片，为我市旅游市场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为弘扬中华优秀中医药文化，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中医魅力，收获健康福利，5月2号，庆五一福塔良方中医庙会、古塔公园中医药文化游园会精彩开启。丰富的公益义诊、文化体验与互动活动，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健康文旅盛宴。本次古塔公园五一活动以中医义诊为核心亮点，集结辽宁中医专家团队坐诊把脉、健康咨询、理疗体验，配套打造养生市集，展销非遗养生好物、传统药膳茶饮，同时安排了古风巡游加互动、民俗展演等休闲文化娱乐形式，融合古塔古韵氛围，兼顾便民康养、文化传承与游园休闲，合理规划场地动线，打造以中医康养为特色的五一游园活动。除专业义诊外，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项目，市民可辨识艾草、薄荷等本草药材，亲手制作防蚊香囊，品尝特色代茶饮，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文化，太极、八段锦等养生功法展演，搭配文艺汇演、光影秀，也让假期游园体验更加多元。此次活动将持续到4号，每天13点到16点，辽宁中医专家团队全程进场，把专业的中医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既丰富了市民五一假期文化生活，也有效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制程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

0: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好吃饱，再品尝沟帮子熏鸡香香的味道啊！到锦州怎能不尝尝美味烧烤，羊肉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干啥去？上哪去？
4: 别撸串了，这帮着警长彪了。

0: 质疑全世界了吗？那全世界咋都这么看咱呢？老板呢？还有大腰子没有啊？再给我整俩。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7度，临海8度，易县6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后天全是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5到6级。再为您做介绍。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7度，临海8度，易县6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后天全是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
1: 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
6: 中国农科院将全面

0: 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3: 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6: 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
10: 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
5: 是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0: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9: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

0: 曾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2: 这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5: 不要缓缓来哦！
6: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7: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4: 现实题材影片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和夜间消费。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降。
3: 靠墙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
3: 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0: 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

0: 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
9: 爸爸妈妈，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们。
10: 妈妈，我和弟弟好想你们。
11: 我记不清妈妈长什么样，她一定是最漂亮的。
8: 多么希望相聚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

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眼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一季度辽宁外贸韧性凸显，出口马车动力强劲，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格局，
3: 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全省外贸稳中有进，质效齐升，出口规模创新高，装备制造产业支撑有力，新业态
3: 注意性能，该系列船型今年已斩获13条订单，并顺利交付2条。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公司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曲波。
4: 已经承接了，就是它的改进型是87000吨，这个我们接了23条，我们订单应该是排到。
5: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与当地的顶级开发商还有当地的一些设计所签订捆绑的战略协议，在一季度我们澳洲和欧洲的新订单同比增加了15%。
2: 一季度辽宁外贸新动能加速成长，跨境电商提质增效，辽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在沈阳金鄂小雨。
6: 跨境电商平台的费用的一个补助，实际上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政策，因为有50%比例的，就是在我们宣传上平台上的一个补助。其实同时呢，也有展会的补助，包括对企业贴息呀，包括对研发型企业的。
2: 建辽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造辽品出圈新引擎。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经院。
7: 我们要重点培育10个产业带，还有我们要首批重点培育50家企业，包括呢我们有20个品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
3: 中欧班列444折算列发运集装箱3.6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220%、229%，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辽宁外贸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良好格局正加速成型。
2: 本台记者赵耀、宋宇光报道，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众来说，还不够方便。
8: 我眼睛一只都不太好，然后现在开一家按摩院，

0: 出行就不是很方便，就更不要谈上晚办一些什么事情，就更艰难了。
1: 就是我家一共是三口人，孩子已经出阁了，剩我们老两口。我家老头呢在外地打工，也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啊，上大厅办点啥事回来就得小一天。如果说一时不经意，大棚被风吹开，损失更大。
2: 岁数大了，手机也整不明白，那个排队人太多，
1: 有点累。来我们家办一趟，为我们这个说是不说是年老上岁的人嘛，也能减轻嘛。
3: 我来办业务就合计有人能帮着办，不用自己瞎琢磨。
4: 针对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阜新市政府服务部门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的研究，专门推出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便民新研判，在此基础上推出电话帮办、上门助办、送证上门三项便民新举措。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窗口服务人员王雪日前就接到一位行动不便的商户打来的求助电话。
5: 喂，你好，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帮办，教他一步步怎么操作，就能够直接申请办结。考虑到对方啊年龄较大，不方便到现场，我们就特事特办，安排专人到现场助办，待证照办结后啊，统一的送证上门。
4: 阜新市溪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乃新近日来，
6: 就是对电脑一些手机这些智能软件不会操作的，还有像大哥这样就是一个人经营超市，他不方便去我们大厅办理的，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4: 省数据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杨松涛，
7: 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措施和办法，核心目的呢就是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同时呢，我们还将继续的推广各市的一些试点的经验，在全省推广。那么这些做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人民群众更满意。
8: 从大厅帮办、上门代办到错传递民生温度，这样的改革值得全省借鉴推广。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别单一餐饮模式，市集经济不断迭代升级，让城市烟火气与文艺新风尚交织共生，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沈阳市民刘女士，
10: 带孩子，对，特意来的啊，对，家就在附近嘛，环境挺整洁的。
8: 持续火爆，各地特色风味美食深受省内外游客喜爱，特色小吃街人气爆棚，各地本土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消费者仲女士
11: 专门过来尝一尝沈阳小吃，小吃街挺丰富的啊，有西架，然后过来尝一尝。
8: 不止市井烟火，我省多地还以科技赋能消费，打造假日新玩法，科技观影沉浸式体验，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全天候驻场展演，花式互动、趣味表演轮番上演，满满的科技感与未来感，让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
12: 一个场地，同时的体验九片子。我们做了一些预热，让机器人和机器狗和大家来互动。
8: 五一假期前两天，全省以旧换新活动拉动相关领域消费额3.3亿元。沈阳、大连共计审核通过发票53.39万张，发放红包485.88万元。
4: 本台综合报道，眼下辽宁春意正浓，山海之间繁花似锦，飞鸟翔集，各地以春日美景为媒，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人们打卡畅游。沈阳北陵公园第十届花朝节浪漫启幕，
8: 不等珍稀候鸟在此栖息觅食，嬉戏停留，辽阔湿地呈现出万鸟翔集、生机盎然的动人景象。抚顺市举办第六届新宾深仙谷杜鹃花文化活动，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尽显民族风情。农特产品展区琳琅满目，满是地道乡村烟火气息。本溪市西湖区大黑背三生景区千亩梨花竞相绽放，花海如云似雪，春意盎然。西湖区以花为媒，启动梨花游园会、非遗展演、农品展销、书香活动同步开展，在丹东日的鸟浪引得游人惊叹。
4: 营口市举办第八届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推。

0: 出系列文体活动。铁岭开元市举办第九届象牙山梨花节，融合民俗演绎、沉浸式互动、国风
1: 等假日游览，用超长待机点亮多彩假期。请听本台记者孙诗涵从辽博发回的报道。
2: 逛辽博赏文物，除了古代辽宁和明清瓷器等常设精品展览之外，在辽宁省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的合作创新之下，匾额主题临展真干表杯
1: 是特色文创展销，沉浸式手作体验齐聚一堂，一站式满足游客观展体验购物需求。丹东游客屈胜南：
3: 有珐琅，还有那个茶艺呀、还有雕刻呀、小布包，对于小孩子来讲能停留在这一刻欣赏文化。不仅这里面文物，
4: 老师讲的特别好，因为他会抓到一些这个画里面特别有趣的东西，由此就吸引了我去参观苏州的一个兴趣。
0: 在辽博，精品展览和多彩的活动让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转眼间就到了晚上，而辽博延迟到晚八点的闭馆时间，
5: 我们的参观之情会变得更从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细细的观察每一件展品。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
6: 继续做好讲解、引导、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可以充分的品读。
7: 截止目前，咱们电影院上座率前三的电影分别是《寒战1994》《消失的人》和《时间敢死队》。咱们电影院推出顾客扫一电一码的活动，可以电影优惠，然后还可以买爆米花饮料。
0: 影院通过硬件升级优化服务，为观众带来
8: 电影一起笑一起哭，相互交流之间的感受，感觉在影院里过这个假期也非常有意义。
1: 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两天，辽宁电影票房达到948万元，观影人次25.4万。此外，我省还持续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
9: 非遗项目，有六大非遗项目，其中有剪纸、皮影、皮雕、石头画、葫芦烙画以及满族香荷包。然后通过这些非遗物品的展示，大大提升了节日期间的观影消费。
0: 这里您收听到不谢幕的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在辽宁工业大学礼堂内，广大师生神情专注，共同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宣讲。
10: 同志们，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在，二连就在，二连在，他们
0: 战士后代组成的红色宣讲团做了精心的准备。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成员刘同宇：
11: 18岁的小战士卜凤刚，一个人俘虏了124个敌人，当时我就对他的故事和精神深深的震撼了。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
1: 新的红色大思政课落下了帷幕。对于现场师生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辽宁工业大学学生张翔宇：
12: 我家就在塔山那一带嘛，然后我从小呢也是听着我们家里的老人呢，还有身边的亲戚去讲述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让我们的祖国发展得更好。
1: 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负责人赵丽丽：
13: 希望把宣讲团打造成辽宁红色精神宣讲的金名片，深化红色教育，创新宣讲形式，讲好我们辽宁的红色故事。
0: 有限公司冯阳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最新研发的各类无人机产品，从消防、军事到救援、巡检，不同场景的专业机型让人眼前一亮。
14: 我们实现了全国的首创，我们给定义上了辽宁的辽，叫辽系列矢量无人机。
1: 到一颗螺丝拧几圈，大到整个机身怎么组合，他反复打磨，最终创新推出3+1装配工艺，把无人机分成标准模块，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再加上精确调试，通过集成化系统软件，让装配又快又稳。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鞍山、锦州、营口8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2到7摄氏度。白天最高
15: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

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3度，北镇、临海1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转播中央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银
0: 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
2: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3: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
5: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
6: 联合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3: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7: 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3: 这段时间，河南省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童。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3: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犹如出生的
1: 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百

0: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
4: 参观者张佩。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
6: 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7: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8: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6: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
9: 的文旅的新格局。
1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
11: 送酒感情安康，
12: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及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0: 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亭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敏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7: 我们推出了一些
16: 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8: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9: 让出口的高品质
10: 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
0: 各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除不自量力，企图为

0: 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
1: 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
4: 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提议做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共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
8: 基础稳，国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
1: 新的靠近，在极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6: 你讲故事去。
7: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8: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9: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10: 冶炼厂，
11: 液压气的，
9: 冶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12: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3: 好。
14: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3度，北镇、临海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志成。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5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在打牢事故预防基础，稳定交通。锦州亮剑2026海洋伏击休渔执法行动启动。5一假期，东方华帝城湿地公园人气爆棚，凭借生态湿地风光与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辽西假日旅游热门打卡地。庆五一，福塔良方中医庙会、古塔公园中医药文化游园会精彩开启。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5一假期，记者走进石桥子早市，零距离感受假日里最鲜活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期项目加快建设，聚焦高端稀有金属产品。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黑山县调研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克武来到辽宁鸿运8道壕煤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细抓实安全防范措施，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强调，黑山县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以坚定的党性修养，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抓实污水处理厂达标运行，以标准化管理持续优化提升污水处理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面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基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速垃圾中转站项目建设，完善垃圾收转运体系，全面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水平，以实干实效推动生态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调研中，刘克武强调，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地区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工业强县，一手抓农业富农，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和生态保护之弦，推进管理标准化、精细化、网格化，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强化党建引领形势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5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在打牢事故预防基础、稳定交通安全形势上持续用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感。刘克武分别来到临海市辖区朝锦县、京釜县、大养县的多个重点路段和事故隐患治理点，现场查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隐患治理情况，深入研究区域和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刘克武指出，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N，常态常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科学增设临时监控、警告标志等管控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刘克武强调，要在推动综合治理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各级管理组织作用，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基层、基础和基点上，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参与交通秩序维护，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要在整改风险隐患上下功夫，聚焦人车路起四大要素，全面排查整治事故多发路段风险隐患，加强重点路段和事故隐患治理，严惩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在强化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创新宣传载体，拓展宣传。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孙德胜参加调研。5月1号，我市在中心渔港渔政执法码头举行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5月至8月是海洋生物产卵繁殖、幼鱼生长的关键时期，实施伏季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对部门构建海岸一体快速响应执法格局，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及配套违法行为，严防非法渔获物流入市场。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负责人表示，伏休期间将严格执行24小时驻港渔业资源。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休渔期间，我市将通过严格执法与普法宣传，引导渔民自觉守法，全力保障伏季休渔秩序，推动我市海洋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谢爆棚热力全开，凭借生态湿地风光与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辽西假日旅游热门打卡地，全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记者在东方华地城景区看到，创新推出的湿地有戏沉浸式古风游园盛宴，打造闲度假。景区内芦苇青翠，水波粼粼，游船穿梭其间，游客或漫步栈道赏候鸟齐飞，或乘电瓶车环湖观景，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除生态观光外，景区内碳酸浴、玫瑰浴等多种汤体验国风魅力。东方华地城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实现观景加体验加康养多元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日生活，更擦亮了锦州生态文旅名片，为我市旅游市场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为弘扬中华优秀中医药文化，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中医魅力，公园五一活动以中医义诊为核心亮点，集结辽宁中医专家团队坐诊把脉、健康咨询、理疗体验，配套打造养生市集，展销非遗养生好物、传统药膳茶饮，同时安排了古风巡游加互动、民俗展演等休闲文化娱乐形式，融合古塔古韵氛围，兼顾便民康养、文化传承与游园休闲，合理规划场地动线，打造以中医康养为主题的特色五一游园活动。除专业义诊外，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项目，市民可辨识艾草、薄荷等本草药材，亲手制作防蚊香囊，品尝特色代茶饮，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文化。太极、八段锦等养生功法展演，搭配文艺汇演、光影秀，也让假期游园体验更加多元。此次活动将持续到四号，每天13点到16点，辽宁中医专家团队全程驻场，把专业的中医医疗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既丰富了市民五一假期文化生活，也有效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全媒体记者李可恩，热闹市集，用镜头和

0: 文字记录下假日里最鲜活的市井烟火，也真切感受到志愿服务带来的满满城市温情。作为承载市民日常生计的民生菜篮子，火爆全网的文旅打卡地，节日里的早市客流如织。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锦州正通救援志愿者并肩值守，为今年的石桥子假日早市在烟火气之外更增添了浓浓的文化与公益温度。清晨6:30，记者刚走进早市入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欢笑声扑面而来。本地市民精心选购，步履从容，外地游客结伴穿梭，尝美食、选特产，不停用手机定格锦州市井独有的烟火风情。人群往来间，市井秩序井然，一派热闹祥和，耐心疏导密集人群，细心维护通行秩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志愿者在早市显眼位置设立便民服务驿站，全程在岗为往来游客提供免费行李寄存、公平秤附秤、旅游线路指引免费判，对此次锦州之行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五一专程来锦州打卡石桥子早市，不仅吃到了地道的本地美食，还遇上这么周到的志愿服务，还有别出心裁的非遗体验，真的能感受到锦州人的热情好客，这座城市太暖心了。早市里的非遗爱心小市集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驻足，展位上依托孕育相同爱心助学项目，易县刘龙沟学校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扎染书签、手工折扇等非遗手工作品整齐展出。记者看到，每一件作品都工艺精巧，饱含童趣，满满的乡土创意，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踊跃爱心认购。据现场志愿者介绍，所有认购资金将分文不少，全部用于为乡村学子购买非遗手工材料，助力乡村孩子的美便民服务、秩序保障、非遗助学、文旅宣传在这里完美融合。烟火气与人情味双向奔赴，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擦亮了锦州文旅名片，为全市假日经济和民生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7年来的第三次关键产业升级，该项目聚焦高纯度木来产品，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国内稀有金属自主供应能力。近日，记者走进企业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施工工序正有序推进。目前，一座钢结构厂房主体进行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三期项目总占地92亩，规划建设车间面积1.3万余平方米。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介绍，三期项目还将建设2座生产厂房及1栋办公楼，办公楼占地面积预计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部投产。作为专注稀有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成立以来，持续推进产业迭代升级。从一期项目的木化工产品生产到2023年2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城，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1: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2: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是，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北京时间7:27:30，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啊，阳光呢非常的充足，全省都将以晴天为主，气温呢急速回升。像大连和营口的这个升温幅度比较小，最高温在19到20度。其他城市呢普遍会升温4到10度，最高温呢就在22度以上了。像沈阳、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能达到25到28度。到了这白天呢就已经颇有初夏的体感了。不过出门比较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今天的省内西南风大多数在4到5级，大连盘锦能达到6级，出行防风就非常关键。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省内的西南风将会增大到那都是满分的，超过半数城市，最高温会突破25度，朝着30度靠近了，朝阳预计会达到30度。今年的五一假期将在晴暖中收尾，到了6号节后上班的首日，那么新一轮的降水就会抵达我省，全省啊将会开启一场奔赴夏天的旅程。最近趁着休息的话，大家呢可以将厚一点的衣服都收起来，准备迎接夏季的到来了。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3度，北镇、临海14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8点到明天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7: 特别喜欢雪，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8: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9: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0: 不如全国低价开始一样，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11: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2: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呢。

0: 杀猪菜之类的。
1: 彩电塔
2: 夜市了，
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3: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4: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5: 来了辽宁就是美，
6: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7: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8: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9: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0: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啊、
11: 接受我们的检查。谁呀？我呀，咋的了？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哎 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嗨呀嗨吹呀。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12: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5: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3: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早报节目。说到自古以来啊，这个精彩纷呈的假日生活当中，选择要是运动呢，有古代版的高尔夫捶丸，长知识的话可以逛书市，修身养性还可以治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伙共同的来听一听，来感受一下古人们是怎么过假期生活的。
14: 来到这儿，你才能发现到底地理位置多么得天独厚。
15: 对啊，
14: 整个毛店村就在武功山的山脚下，四面都环山。
15: 因为这个武功山啊是名山，
14: 嗯，
15: 徐霞客当年游武功山的时候就留下了著名的诗句：“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物今在野，游人旅步彩云间。”特别美妙的诗句啊。
14: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方法，叫武功山夜爬
15: 啊。
14: 听说爬到最上面，然后说松弛感满满，大家还有一个是1918.3米，然后它的这种高山草甸面积也特别大，好像超过了10万亩。
15: 这种地理地貌啊，称得上是世界的地质公园。
14: 对，
15: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叫平乡，也是江西的西大门嘛。
14: 嗯，
16: 对，
14: 平是不就是像浮萍啊？
15: 对，就是
14: 这个意思。
17: 平在平乡。
15: 对，
17: 哎，就是风景区的感觉，纳凉的地方。到这儿我就想深呼吸一下，
14: 对，
17: 感受一下田园的气息，山野的气息，还伴着流水潺潺声。
13: 如今啊，这个武功山频频出圈，就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户外天堂。要说到这牡丹呢，在洛阳人生活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1000年前，欧阳修曾感慨：“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咱们也继续来关注。
18: 是第一次来吉安吗？
19: 我第一次来。
18: 这个地方不就都开始喜欢牡丹？结果欧阳修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北宋的牡丹产业。
13: 如果说假期不想出门呢，还可以三五好友组个火锅局儿。
18: 看看这菜怎么样，胃口大开吧。嗯，
20: 这也是日常啊。
18: 这太日常了。怎么样，尝尝咱们今天百姓的日常。
21: 这个有没有点像那个苍耳暖锅的意思？咱们中国啊，在商周之际啊，就有讲究庆典的时候要

0: 鸡中列鼎耳石，后来呢又有所谓古董羹。
1: 古董羹，
0: 您慢点，慢点，别着急。
2: 刚做过的，这有蘸料，您可以。
0: 对，有蘸料。嗯。放到这个里面，这个古董羹，我们把食物啊放到这个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哎，您看多形象哦！
2: 所以它是取的这个相声，
0: 相声的意思。
2: 古董羹，哎，咕咚咕咚，
0: 咕咚咕咚，是啊。
3: 我种的花椒
0: 啊！您说的太好了。
4: 还真的是啊，从赏花到美食，从旅行到运动，老祖宗的这个假期生活指南呢，真的是值得收藏。说过了老祖宗的假日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还面对现实当中的一个状态，就是大
3: 时，杭州市中院对于这起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决又典型在了何处？它能不能成为类似案件的参考？特别是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 AI 浪潮下劳动者权益保护，这起判例是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新的疑问又是什么？
5: 本周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6: 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
5: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7: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8: 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那就是说通常指的是不可抗力的外界的因素导致的采用一种新的技术，你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采用，它不是客观的，就是这个岗位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它不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5: 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9: 在法律层面上面，你比如说我们有过错性的一些，它的确违法乱纪了，或者是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这个岗位不存在了，那么这些是符合解除用工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现在企业是因为通过引进 AI 来这个调岗降薪，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上它不具有合法性。
5: 杭州中院的法官指出，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这显然算不上是合理的协商方案。
8: 协商你必须面对着一份有效的劳动合同，在这个范围内协商，因为协商的前提是合同的主要条件、根本性条件不能变化。你把一个25000给别人协商成10000，这等于是用一个非就完全违背原合同约定的条款，逼着劳动者走人。这种协商一定要考虑到劳动者的承受能力、社会的承受能力。
5: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与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现实密不可分。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也颇具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
7: 目前来说，浙江省内我们是没有看到过相关 AI 替岗的报道。 就是目前来框架来说，对于AIT 岗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细化的标准目前是没有的，只能个案去审查。对于企业劳动者对于律师对于法院来说都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割裂，然后企业会可能会以此为借口

0: 而随意裁撤劳动者。
1: 在法律层面的话，我们讲究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我们法律并不保护一个岗位，我们保护的是劳动者，以及约束的是招聘和解聘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都你就要承担对你相关员工的一个安置。
0: 眼下是一个人人都在面对 AI 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你不进步，别人很快就会超越你。在新的科技浪潮下， AI 确实带来了效率，文案写得快了，图纸出得快了，代码跑得快了，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快了。企业引进 AI 追求降本增效，从商业逻辑上讲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涉及到社会治理效益就不是唯一的标尺，甚至应该排在劳动者权益之后，不能 AI 来了，劳动者的岗位就很快没了。在这个案件中，杭州
2: 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3: 当事人当时找我的时候的诉求，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为了赔偿金，可能这个26万块钱可以暂时的，就是解决他目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是有非常大的。
2: 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但在现实中，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4: 我们要看到这一条，它法律意图是很明显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不要把这个劳动者开掉，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然后劳动者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或者没要求呢？他这个可能与劳动关系这种特殊性有关，也就是说他两人都闹到这一步了，他也不愿意回去了。
2: 被 AI 替岗，去年北京市人社局也公布过一起案例。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更重要。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
5: 政府是要有一个引导的，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技术涌进社会，涌进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人的利益在发生后面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也希望这两个案件能给企业提这个醒，就是尽量的保护
2: 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劳动者。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应给予合理补偿。
1: 你在引入 AI 的时候，你其实做的不是说我只是要引入一个最先进的技术，你应该全盘考虑这个技术的引进会不会影响到当下在这个岗位上面就职的工人，我该对他做一个什么样后期的安排，我是不是能跟他调岗，把他换到相关的岗位上面去，薪水不至于受很大影响。如果受到很大影响，我有没有一些过渡性的收入？
2: 教育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
5: 理论上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照进现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期，大家可以去提前的做一些准备。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鼓励企业去使用 AI， 又要让他们去保障这样的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一定是要给一些措施和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补贴的。我觉得那这样才是能够让企业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否则他在平衡这个事情过程中，他可能承受不了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大家一起来承受的一个事情。
0: AI 对就业的冲击当然不是个案，而是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应对 AI 对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今年两会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及人员构成、替代时间表、人员安置。
6: 那我们现在 AI 就正在技术爆炸。
2: 台上是最前沿的 AI 知识，台下是100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晚上7点，江苏南通的一处 AI 夜间课堂几乎坐满，听课的不仅有职场青年，也有一线职工、外卖员、全职妈妈。
7: 就是招这方面的设备操作呀，包括一些智能化人才，如果不去学，
8: 肯定就不需要你了。
9: 我不觉得这是追赶潮流，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不做，我是主动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律师有一项工作叫立案检索，我用人工进行检索，大概要2天，那么梳理大概数量在30到50个案例做一份报告。但是现在呢，用 AI 工具，它可能3分钟就能够梳理100个案件。 AI 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就像我们律师一样，他不会取代律师，但是会 AI 的这个律师同行会把不会 AI 的律师同行甩在身后啊，这个我的感受非常明显。
2: 这样的 AI 夜校颇具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来夜校也是对职业风险的一种提前感知。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影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命题。今年1月，人社部就表示将加快建立

0: 我国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
1: 我觉得政府可以构建一个，首先指标的一个构建，然后分级预警和政策响应这三个层级的一个体系。首先一个指标的构建， AI 它影响哪些个职业，它的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官方的就业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级预警，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某些劳动的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第三个就是一个政策响应，包括现在我们就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 AI 夜校，其实就是一
0: 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曾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对企业的要求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1: 我们要企业端，他应该给我们一个信息，哪些个工作任务是被替代了，被 AI 替代了，哪些工作任务呢，还是劳动者在做，但是 AI 加强了他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企业的 AI 就业影响的一个评估报告。企业既然有 AI 就业影响的评估报告，我们这个评估报告是不是能跟国家的整个

0: 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1: 好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成王光，播音制成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锦州新闻广播，我们再会。

0: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1: 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电波传农技，服务千万家，科学种植助丰产，守护粮食安全，共筑乡村振兴美好未来。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